0: 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王正飞要求要全面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一流的作风诠释正确政绩观，要以此次学习教育为契机，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恪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准则，践行守正创新、善作善成的工作理念，严守严明纪律、加强管理的工作要求，努力交出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际答卷。会议为2026年度两优一先获评代表颁奖，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表彰对象代表及新党员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到中共缙云一大旧址、黎晋高新区科创中心、大洋水库史记陈列馆、浙江缙云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开展71主题党日活动，在实地参观学习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凝聚起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强大合力。
1: 在湖镇镇上西头村，一座总投资1700万元的大型低温共负仓储基地，正持续激活本土特色种植产业，依靠低温冷藏存储优势，本地中药材、笋干、茭白等农产品打通长效外销通道，既稳住农户种植收益，也为村集体经济。

0: 经处理，货品待处理完毕后即将运往湖北。作为湖镇规模最大的冷库项目，基地厂房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每月稳定入库农产品约120吨。
1: 我们这边总容量能达到10000吨，总共有4个仓库，2个大的2个小的。我们4个库温度基本每都是保持0到5度这样子。像我们现在有400多吨的货已经存储在我们仓库里了。
0: 基地内仓储货物主要分为2大类，一类是中药材，包含贝母片、树榆子、覆盆子等。货源主要来自磐安药商、

0: 散户的话，基本是价格好，他们就会出库。
1: 每年五月至十月是仓储入库旺季，当下仓内存量最多的贝母片，单袋200斤的货品，市场价值约1.3万元至2万元不等。周边农户基本都以贝母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
2: 有9亩药材，2亩圆弧，7亩贝母，收成还可以，圆弧，大概100块钱一亩左右。贝母的话有2万左右。现在这个放在这里了，方便大家都很好卖嘛。
1: 在冷库建成前，当地药材储存方式存在短板，如今恒温冷库投入使用，既保障了药材品质达标，也让本地中药材更受医药。
3: 冷库里冷藏，对农户来说也便利很多，种植大户也便利很多。预估大概春季里能收入三。

0: 不惧牺牲，矢志献身于人民事业的伟大胸怀。
1: 我们当下幸福生活，正是无数像蔡侯游英烈一样的革命先辈用血染黄花的牺牲，用光照万家的坚守换来的。对于我来说，我要时刻珍惜当下，同时也要不忘革命先辈，用实干担当去传承红色初心。
2: 蔡侯游是缙云县小张村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曾多次参与重要革命战事。1927年广州415反革命政变中不幸被捕，身陷牢狱仍坚守信仰，宁死不屈。1928年英勇就义，年仅31岁。牺牲前，蔡侯游写下给父母的遗书和绝笔诗二首，表达了不能侍奉父母的愧疚与宁死不屈的决心。
3: 七律一诗的前半部分追忆了自己对于离开双亲之后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半部分呢，则表达了对革命力量被摧残的满腔悲愤之情。五绝一诗，赤血染黄花，灵光照万家，两度中秋月，半生志未偿，

0: 存在机械化、预判有限的短板，针对山区学子志愿填报指导难的现状，浙江缙云中学以科技为辅，以师资为本，科学助力学生规划高考志愿。
1: 这天下午，一场高考志愿填报专题座谈会在缙云中学召开，现场围绕浙江最新报考政策、志愿搭配技巧、地方专项使用方法

0: 险。
1: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特点吧，然后再自己进行一步筛选，也不能全部都靠 AI 大模型或者各种推荐网站，主要还是靠自己再进行主动筛选。因为我觉得这个志愿填报非常重要，然后我也会在使用这些网站的时候呢，更加谨慎、更加小心的填报。
0: 针对 AI 工具的优势和不足，缙云中学采取 AI 辅助教师把关的方式，让科技助力学生。

0: 收入比在外面好多了。那像平常嘛，有两三百，礼拜六放假的话嘛，五六百、六七百都有。
1: 近年来，小仙都村以一池荷花为媒介，不断完善文旅产业链条，实现了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双向利好。
2: 未来我们计划增加小火车，让游客在荷花盘中开着小火车游览荷花塘，还计划增加音乐喷彩、荷花咖啡屋、小水车和更多的茅草屋，让游客们有更多可以打卡游玩的装置。
3: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

0: 女性朋友们最关心的热量的问题，那吃了长
1: 不
0: 长胖
1: 的
0: 问题，对，它都会有，现在甚至有零卡路里的冰淇淋。
1: 说到夏天才能够吃冰淇淋，这也是一个误区吧，二弟。
0: 你看东北人冬天吃冰棍吃的可厉害了。
1: 东北大阪是吧？
0: 哎，你们有见过那种图吧，就冬天的时候东北人拿一大的那个冰砖，就很大很大，一像一堆那种水泥墩一样这么大，中间铲一个槽子，把冰棍直接往上面放，

0: 当时英国美国驻扎在英国的飞行员，当时美国人不是有那个有一款轰炸机叫做空中堡垒嘛，也叫同温层堡垒，
1: 嗯，
0: 应该叫 B-25。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的飞行员特别的好玩，他们把那个做冰淇淋的这个混合料，就原料啊，先放在一个大罐子里，然后等到这个飞机飞到非常高的时候，然后他把它放到那个炮塔那高空炮塔，因为大家知道很高的高空就非常冷了嘛，可能就是零下多少度。
1: 对，
0: 到那的时候，那飞行员就在那开始搅，
1: 就是
0: 搅动，他就在那开始搅动，搅动，搅动，因为又冷嘛，搅动搅动嘛，他要。
1: 你是开飞机的，我是搅冰淇淋的，咱俩上去分好。
0: 对，
1: 下来分享之是吗？
0: 对，就是因为美国人印象都比较
1: 乐观啊，
0: 对
1: 那种的，
0: 过得比较开心
1: 啊。这是1934年的《纽约时报》的，
0: 是搅拌的技术。大家知道，在过去做很多甜点的师傅都是胖乎乎的，膀大腰圆，因为需要力量。那后来就产生了很多机器能代替人工去做这些东西，那就能把这个产量给提上来。哎，加上我
1: 大美国大兵，这个问问 Arty 吧，因为他是自己经常做。你还爱吃吗？
0: 还是爱的吧，就不会你不
1: 对
0: 那个爱是觉得你爱就每样东西没吃过都愿意去尝试。那自己做的东西偶尔会去。

还没到这个，哎，好，嗯，还有这个说了，刚才不是发了一个雪顶吗？说这个不太贪甜，而且呢对发胖无感，因为从小到大都特别瘦。你这个是发来刺激我还是刺激小胖的？而且今天放张自拍给你们看，说当然了，健康要保证，所以自己喝雪顶咖啡从来不加。

0: 它是先调好嘛，调好的时候是热的，它会在那个杯子里先放冰块，它冲的时候冰块一边融化，那个就已经变成冰的了。你在外边吃喝这个饮品大部分都是这么做的，因为热的东西才能叫融化，融化那个味道才能进去，进去了以后，但你要把它放到常温，常温就是少放点冰。
1: 嗯，
0: 如果你要冰的话，就是多放一点冰。
1: 他的意思可能是雪顶咖啡，他那个下面的热咖啡，他要来的时候不能直接加冰淇淋吗？
0: 不太懂。
1: 就是直接在一杯热的咖啡上面扣一个冰淇淋，这
0: 那不就很快化了吗？

0: 简单一点说。
1: 嗯哼。
0: 好啊，这个大牌儿啊，一颗颗球的那种，就这样呗。还是喜欢雪糕棒，咱们国产品牌就不错。啊，为什么现在都流行甜筒吗？是因为颜值高吗？我对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解释甜筒的事儿。但是这八喜啊，这个我们今天不是给八喜做广告啊，反正就八某吧，就是也有朋友的愿望，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抱着最大桶的这个冰淇淋，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哆啦 A 梦，说到现在也没。

0: 吃就吃那饼嘛。
1: 啊，
0: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也是类似的。
1: 嗯，
0: 然后这个蛋筒呢，其实也挺环保的，对不对？
1: 对，因为你上面的冰淇淋吃完了，蛋筒可以把它咬掉吃掉。
0: 对对 对， 对
1: 啊，不像我一定要拿一个纸杯呀、啊、什么的。
0: 对，而且尤其这种他们这种现咬给你的这种，他给拿一蛋筒给你和拿一个纸给你，你肯定觉得拿蛋筒要心里要舒服一点。
1: 嗯，而蛋筒的味道，当然如果做得好的一些蛋筒的味道也很棒。
0: 对对，有那种薄的感觉，里边都像加塑料那种，就不太好。
1: 加塑料，好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种了。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意式冰淇淋真的相对来说是更健康一些。
0: 对，因为它的刚才。

0: 就连当时的社会精英也无法幸免。著名的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本来正准备修改其巨著《战争论》，但却被突如其来的霍乱夺去了生命，为人类的军事科学也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1: 目睹大陆上的惨状，惊恐不安的英国人只能指望天堑的庇护。在英吉利海峡，英国皇家海军拦截从疫病流行区域开来的货船，但是霍乱却像幽灵一样无孔不入。威廉四世国王刚发话说拦住货船，瘟疫便在英格兰登陆了。
0: 那是1831年的初秋，一艘刚刚从德意志汉堡港返回的英国船只在桑德兰港口靠岸，船上的几名船员下船后腹泻不止，医生却束手无策。当地的医疗协会的医生会诊后啊，也不能确定这是英国的地方病，还是据说恐怖异常的霍乱，因为啊，在当时英国还没有人目睹霍乱的症状。
1: 踌躇之间，厄运开始降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当时只有1400万人口的英格兰有2万多人因此丧命，每

0: 和商场里也空空如也，人们能够感受到的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人们慌不择路，携带可以带上的东西四处逃窜，一旦家里有一个人觉得不舒服，其他的家庭成员立刻弃他而去，无论病人是父亲儿子还是母亲或者女儿。然而一旦周围有人目睹了这个人发病，自己也往往在三天内就死亡。
1: 有一幅1831年到1833年的英国霍乱地图，该图以1:220的比例描绘了19世纪30年代头三年英国受到霍乱袭击的区域，而且这幅图还附有1832年伦敦及其周边霍乱感染情况和统计数据。这幅图呢，是由奥古斯特·彼得曼绘制的。
0: 面对霍乱的爆发，当时的欧洲医学界显得手足无措，各种稀奇古怪到

氯化亚汞对人体有毒性，那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三分之二的霍乱病人是死于非命。卫生总会开出的药方也不高明，什么用橄榄油塞满患者的胃，用枝条抽打患者，站在患者的胃上跳跃，从而把病菌给跳出来，让病菌吐出体外。于是当时的

0: 即把患者带走与正常人隔离。如果当时有人隐瞒不报，将会受到严厉的罚款或者拘留。
1: 当时的英国人连霍乱这个关键的问题都没搞明白，凭空臆想的隔离方案自然沦为了纸上谈兵。
2: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1: 约翰·斯诺是英国著名的麻醉学家、流行病学家，更是被后来的英国医学界认为是麻醉医学和公共卫生医学的开拓者。从1831年霍乱第一次在英国爆发时起，他就开始注意这个流行性的传染病，他希望查清疾病发生的原因。他发现大多数患者的第一症状是恶心呕吐，也就是消化道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判断这霍乱是不是饮食被污染了，被污染的食物或水而导致人被感染了呢？
0: 1854年的夏天，伦敦又一次笼罩在霍乱的阴霾之下，伦敦

0: 流行开始前呀，住在布劳德街40号的一个小男孩出现了霍乱的症状。家里人呢，把为其洗尿布的水倒在了离布罗德街，也就是事发的这口水井不远的排水沟里。而这个排水沟恰巧与这口布劳德街的水井是连通的。
1: 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即使有着这么坚实的证据，英国政府还是根本不把斯诺的观点和警告放在心上。

0: 菌，而这种细菌啊，只能从同类产生，不能由别的东西产生或者无中生有，而且它只能在人的肠胃里或者污浊的水里进行繁殖。
1: 霍乱弧菌终于在科学家的显微镜下无处遁形，它的长相像个逗号，身材短小还有点弯曲，身上有鞭毛，好像鱼的尾巴，能在水中扭来扭去，细菌也就游动起来。霍乱弧菌凭借鞭毛的摆动，一小时能飞奔18厘米，这个距离相当于它身长的9万倍。而霍乱的发生，就像这个游弋着的小逗号，从古至今，从印度到全球，带给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死亡。
0: 由于这一个伟大的发现，科赫在返回德国的时候，受到人们啊民族英雄般的欢迎。德国政府授予他2级加星皇冠勋章，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

0: 师肠二座，鹿筋泡肉一个，厨师肠二座，清蒸鸡子儿，烀猪肉、克尔沁碾肉一个，上传这个炊鸡一个，厨师荣贵座，这就是正菜。我就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个最简单的部分念给大家，因为在咱们太多了，说的有点可能大家就听腻了。
1: 这期节目完了，这乾隆早餐的菜谱还没念完呢。
0: 啊，这是很可能的。
1: 哦，
0: 因为这仅仅是一部分正菜。
1: 嗯，
0: 这些正菜谁去采买，谁去配菜，谁切菜，都有档案记录。
1: 哦，
0: 而且他这是正菜，后头还有点心呢。
1: 乾隆怎么早餐就吃这么荤呢？这么腻
0: 啊？是
1: 啊，合着这是主菜是吧？
0: 主菜还有很多的其他点心、茶，谁采的？谁采买的，谁沏的，谁端的，都要详细记录。
1: 哦，万一皇上有什么不好得往回找吧，是吧？
0: 啊，对，然后这些做法都是都有固定菜牌子。
1: 哦，
0: 这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头一个菜，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那是有固定的菜单的，是不允许变化的。
1: 嗯，就是制作这个菜的每一个流程都是固定的。
0: 对，就是说你乾隆。

0: 没人管，其实不是，皇帝的规矩比谁都大。
1: 那皇上几点睡啊？
0: 皇帝几点睡不管，因为他批阅奏章这个不一定。
1: 嗯，
0: 但是呢，起是一定有点的。
1: 感情清宫的皇帝也不容易啊。
0: 而且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个能想睡到自然醒的一天，就是他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要。
1: 那皇上不能休个。

0: 嗯，而且还有呢，你别看样多，有的不是给你吃的。
1: 看盘啊？
0: 对，就是涛贝勒讲过，就是宫廷饮食讲的，吃一看二眼观三，有看的，有观的，观什么叫观的？离得远，
1: 我只能远远的看一眼。
0: 对，所以就是说，中国菜并不是说不讲究摆盘，但是呢，他那摆盘呢，真是不是给你吃的，
1: 太远了。
0: 其实等于是更奢侈的一种
1: 排场，
0: 一种排场，
1: 一种规格，
0: 一种也是一种美。
1: 嗯
0: 啊，咱们现在看西餐那摆盘特别好看啊，但是中国摆盘是不是给你吃，就光看？
1: 嗯
0: 啊，
1: 合着这贝勒贝子，
0: 那对皇子
1: 不容易哈。
0: 皇子那在宫里那就饿着，
1: 哦，饿饿更健康
0: 啊。对，就是饿饿更健康。
1: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宫廷饮食的原则，
0: 嗯，
1: 啊，首要原则
0: 就是安全，
1: 必须得安全，
0: 必须得安全啊。
1: 嗯，
0: 而且随处都有摄像头拍着，没有盲点，
1: 人工记录哈，人工的摄像头
0: 啊。对，因为这有时候过去包括乾隆皇帝他这个坐马桶都有记录，而且他那马桶还比较讲究，有异味嘛，
1: 嗯，
0: 所以马桶里头他还几寸厚的香灰，
1: 哦，
0: 这样呢就能盖出那个异味啊。这个

0: 就产这种海肠，咱们爱吃这个海肠炒韭菜是吧、
1: 嗯？
0: 他们把这海肠弄完了之后磨成粉，
1: 哦，
0: 磨成粉就当味精，就这么
1: 一种
0: 东西。
1: 可能会有一点鲜味儿。
0: 啊，对，有鲜味儿。他们宫廷菜主要体现就靠这个，这是区别于当时全中国各地的饮食的。
1: 哦、那当时全中国，比如说普通老百姓，我要提鲜，我怎么提鲜？
0: 没有，只能拿高汤吊这个味儿
1: 啊、哦嗯、但这是宫廷里的独一份儿，
0: 独一份儿就是用这海肠粉
1: ，
0: 对、
1: 哦、
0: 对，嗯。然后呢，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御膳房从来不用这个猪肉汤。
1: 嗯，为什么呢？
0: 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宫廷忌肉有所关系
1: 哦。
0: 这个满洲皇帝。他们有这个萨满教的信仰，要忌杆子、忌糖子，
1: 嗯，
0: 所以每天这个肉是非常。

0: 博物园，它里头这杆子其实就是一个旗杆，上头有一个雕斗，
1: 嗯、
0: 堂子呢就是他们的家庙，祭奉祖先的地方。他们每天都要这个拿这个猪肉来祭祀，特别是宫廷。宫廷呢，这个祭猪肉一般是选用这个通州的一种猪，叫小黑驴儿。
1: 嗯，
0: 这种猪呢，每天从东华门赶到这个坤宁宫。这个、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住的地方，到了清代呢，就专供祭祀礼仪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嗯，
0: 把这个猪呢去皮，然后白煮，拉下来，
1: 嗯，
0: 搁在一个一尺八的大铜盘里头，这样呢去祭祀这个祖先什么的。
1: 这是每天吗？
0: 每天。
1: 哦，就每天都要赶着这个小黑驴儿，这个猪。
0: 对，小黑驴儿的猪。
1: 哦、
0: 啊，进这个是一种黑色的猪。
1: 哦。
0: 啊，这样呢，这个每天都有这么一个就是萨满教的这么一个祭祀仪式。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肉猪肉汤是他们不喝的，
1: 他们
0: 吃猪肉，
1: 吃猪肉不喝猪肉汤。
0: 猪肉汤是不能入菜的
1: 啊、
0: 哦、但是他们喝骨头汤
1: 啊、
0: 哦、骨头汤是
1: 猪骨头汤也可以哈，
0: 对，猪骨汤，他们主要喝猪骨汤、
1: 嗯、哦、嗯、这是我们说到了三个宫廷饮食的特点，当时是
0: 哪儿呢？嗯，其实就是数量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种远古习惯的遗存、
1: 嗯、
0: 为什么说远古习惯呢？咱们过去说商纣王这人特别奢侈，酒池肉林，是吧？这什么何谓酒池肉林呢？就是多，
1: 嗯，
0: 没有别的，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制作方法，那就是煮或者蒸，然后挂在那儿，那就算奢侈了，
1: 嗯。
0: 但是随着几千年的时代变化，其实奢侈的这个方式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你比如说30年前8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吃顿好的，可能好多人还能说上一礼拜，
1: 嗯，

0: 就展现在其他方面。这个到清代，皇帝还以这个数量多为一种这个展现他这个礼仪的这个礼乐身份地位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一种遗存。
1: 哦，
0: 啊，你比如说皇帝每天他吃多少东西呢？我这有一个记录，这盘肉22斤，盘肉就刚才我说那个祭祀用那个猪肉，
1: 嗯，
0: 他用1尺8的大铜盘，22斤，这个
1: 不是皇帝吃的，是祭祀用的。
0: 不，祭祀之后人吃，上供人吃嘛。
1: 啊，那合着他也是吃这个
0: 吃神鱼
1: 猪肉吗？
0: 对对，这叫吃神鱼，在满洲叫吃神鱼，
1: 哦，
0: 而且过去老北京，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一共60个，包瓜、冬瓜各一个，撇了干瓮菜各6斤，葱6斤，御前酒4两，酱和青酱各三斤，青酱其实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酱油
1: 哦，
0: 啊，醋2斤，早晚随膳饽饽8盘，每盘30个。你看这一个人吃这么多，
1: 这皇上能吃完吗？
0: 他肯定是吃不完，
1: 那
0: 但是他就要
1: 有这个排场，
0: 排场，这就是所谓的
1: 规格，
0: 礼仪规格。对，
1: 嗯，
0: 吃不完，每天都要赏给太监呀、近臣呀、皇子啊之类的。
1: 嗯
0: 啊，当然咱们就说皇帝一个人，他吃这么多，但是你就知道他多。但是你要我下面要比较比较后妃，因为咱们知道他这是身份地位之间有区别呀，
1: 嗯，
0: 你就可以看看这个。他这个完全是按礼仪这个地位来走的，数量跟这个是挂钩的。
1: Oh.
0: 嗯，就好像咱们现在那职称跟工资挂钩似的，级别跟工资挂钩似的。
1: 对，刚才说是皇帝每天的分例了。
0: 啊，对，
1: 那皇后呢？
0: 比较一下啊，皇后盘肉16斤，咱们一比，刚才皇帝一天是22斤，这就减去
1: 6斤，
0: 六斤肉、
1: 嗯、
0: 是吧？菜肉10斤，那就不如汤肉，然后鸡鸭各1只。那就比皇帝那少多了，羊也没了，
1: 嗯
0: 啊，然后到皇贵妃就更差，盘肉8斤，比皇后就少一半，菜肉4斤，这少6斤，
1: 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15只，原来人家皇后是每天都能吃，这个。

0: 要当个普通的这个妃，你想连顿吃这鸡鸭，你都得算计算计。
1: 这就妃尚且这么少，要下面的答应啊什么的，那就更少了。
0: 没错。
1: 所以为了吃得好，可能也要、
0: 也要争这个。
1: 这是杨元给大家说到了宫廷饮食，我们可能以前未曾知晓的一些故事哈。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杨元先生给大家说宫廷饮食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缙云白云山武术学校2026年暑假班招生现已开始报名。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暑假班开设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以及中考体育项目等培训。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6岁以上青少年儿童均可入校习文练武。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用，也不宜驾车。若服药两天后症状没有缓解，或出现持续高热、咳黄浓痰、胸闷气促等情况，可能合并细菌感染，需及时就医。专家提醒，对付热伤风还有这几个坑要避开：别盖后背捂汗。暑湿本已黏腻难出，强行升温会助热内功，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高温惊厥。别喝姜汤驱寒，生姜性温，对热伤风不仅

天的紫外线指数呢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在如果非要出门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晒啊。但是因为最近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啊，早晚的温差，所以感冒还是比较易发的。那大家如果说要增减衣物，或者说从室外炎热的时候一下子回到室内啊，不要猛然的去吹空调，或者是猛然的去吹这个电风扇啊，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身体一下子受不了啊，会产生一些感冒。像今天呢在晚上7点左右啊，会有20%的一个降水，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出门的话，还是注意带好雨具。

是关关过，但是关关都不太好过啊。那遇上的这些驾校教练呢，也是个个攻击力拉满啊，主要是在于精准锐评啊，所以句句扎心。那先说我们练车的时候啊，在驾校练车啊，大学生碰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倒车，不是压线，哎呀，这些都是后面的事儿。第一个难题是分不清左右。那这里就有很多的朋友们要说了啊，有一位朋友说，考科目三的时候要打转向灯吧，练车的教练呢在旁边按向左打，气的教练一脚在副刹，把车跺熄火了。啊，这个时候确实是，你说他分不清左右吧，教练叫他往左，他还知道往左打，但是你说他分得清左右吧，哎，你往左开车，为什么要打右转向灯呢？是为了晃人眼球吗？确实啊，小小之前学车的时候也有遇到过这样类似。

哎，这个让想想真的是想到了当年我的教练对我是非常的愤怒的啊，他说。你这个方向盘是要把它拆下来带回家吗？我说不是。他说：“那你为什么攥这么紧？”一边说：“你把手松开，你不要扶方向盘。”然后我的手被他扒拉掉之后，他来一句：“你自己看，车子自己开的比你直吧。”那这个时候我只能说，那说明我只是有一点点的紧张吧。教练说：“你是怕方向盘跑了，还是怕车子飞了？”大学生。

有一个叫小镇的旅馆的这位网友说啊，快考科二的时候，教练说担心其他人的胆子不够大。我问你怎么不担心我呢？他说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的，不用太担心。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学车的时候，真的是胆子小的时候是车速只有20码，在那里摸摸爬爬的，然后我的教练就很受不了，他就说你能不能把油门踩下去，你就大胆的踩。我说我怕车飞出去，他说不会的，你就大胆的踩，我有踩着刹车的。好的，然后教练那么说嘛，我就猛猛的往前冲。后来练习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一把超越了所有的车。

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

啊，那这个时候啊，因为非常的紧张嘛，那只能是说深呼吸，尝试着去放轻松啊。但是小小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足够熟练，你就可以不紧张。当然这个是我的教练告诉我的，但我只想告诉我的教练，不管我练了多少次，我还是会紧张。就虽然说小小现在是拿到驾照了，也拿到了有好几年了，三四年了，但是

小学这个车啊，那到中午回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吃完饭后会准备睡午觉了。那最近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也让我们这个睡觉啊，成为了一门比较需要钻研一下的学问啊。很多人会说，哎，睡觉就是睡觉啊，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讲究呢？哎，这里就真的是有一些讲究了，因为啊，就会有朋友们说，有时候感觉睡了一觉。睡了一整夜啊，但是总感觉睡眠是断断续续的。我明明感觉自己睡着了，但是又感觉像没睡着。那这种碎片化的睡眠呢，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啊。那也有研究发现，长期如果是处于这个碎片化的睡眠啊，会导致我们的大脑加速衰老、记忆力下降、全身的炎症水平上升啊。那么如何要改善我们这个睡眠呢？还是我们要好好聊一聊的这个话题。睡的碎啊，等于深睡眠不足，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睡得很累。那这个睡眠连续性啊，是指一个人维持睡眠的这个能力啊。如果说连续性比较差，主要就是表现为频繁的叫醒，包括叫醒的次数增多啊，再入睡困难等等症状啊。那也有医生表示啊，频繁的睡眠叫醒会导致正常的睡眠周期被打断。通常人的浅睡眠啊，占睡眠时长

结果显示，夜间频繁叫醒的人，他深睡眠的时间更短。那这一类深睡眠较长者啊，他的寿命往往是更长的。那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听到了，就是这个睡觉啊，其实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休息的过程啊，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我们全身的每一个器官啊，其实都有一些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的就是怎么才能够保证更好的睡眠质量，才能够睡个整觉呢？碎片化睡眠啊，既与个体基因、年龄及基础性疾病相关，同时呢，也与生活习惯是密不可

不建议在临睡觉前开始运动啊，因为这样子的话会激发我们的一个神经的一个精神啊，那可能会反而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入睡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放松心情，避免焦虑啦。那说到这个放松心情啊，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减压呀，还一些运动，或者说是一些冥想的这一类的方式啊，来帮助我们让心情安静舒缓下来，减少这个尿的途径啦。

人可能觉得这些快递盒拆了也就拆了，也不重要。但是呢，好像到了一定年纪就会自动解锁囤积快递、囤积垃圾袋的这么一个习惯啊，总觉得哎哪天就用上了呢？但是啊，近日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啊，是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拆啊。那这个用过的包括快递纸箱啊，也是劝大家要及时的处理，因为长时间的囤积呢，可能会产生那些隐蔽的健康风险啊。比如说，长时间的囤积快递纸箱可能会是

像 TVOCS， 那这一类物质呢就叫总挥发性有机物。那这些啊，其实就是我们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它散发出的一些气味啊。其实生活中呢，能够释放这一类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很多，但自然产生的这个浓度还是

多次使用过的快递纸箱啊，就可能携带了对人体有害的总挥发性有机物。那一两个箱子可能还好，但若是一大堆的箱子啊，一直囤积在家里啊，这个总量就不低了。特别是对一些呼吸道比较脆弱的朋友来说啊，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啊，还可能会产生霉菌，那人体在吸入后啊，还会更加的刺激呼吸道。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啊，其实还有一些病毒啊，因为快递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它经过

还有呢，就是肠道病毒啊，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等，可能会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症状。还有其他病毒啊，比如说腺病毒，可能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等。那同时呢，囤积的快递纸箱啊，也有可能携带虫卵。那像仓储运输的过程中，这个纸箱缝隙、车厢角落等等环境啊，为蟑螂等害虫是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的条件。

要记得勤洗手哦。不仅如此，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楼道，既有火灾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这些杂物啊，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但是对于堆放物品的种类繁杂，也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啊，有着巨大的威胁的。所以啊，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快递拆箱后啊，建议做这几件事儿：一呢，是收到快递后尽量。

0: 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

让它冻着饿着吗？这肯定不合适，它会影响它的生长发育。他就是想提示家长，因为孩子啊，他自己不知饥饱，他看见好吃的，他控制不住自己，不像我们成人，所以孩子控制不住自己就容易吃多。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条件好了，就是尤其是隔辈儿，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特别心疼孩子，老想把好吃的都给孩子吃，所以往往就吃多了。那么吃多了以后，孩子他当然消化不了，他就容易生病嘛。他这里就是提示什么，我们不要给孩子吃的太多，不要穿的太暖。我们说孩子哈本身就是容易出汗，毛孔，我们说他这个毛孔是比成人更容易开泄，你给他捂着那么多的这个棉被棉衣。

0: 十岁的
1: 多喜欢。
2: 这是站在我守护上的玫瑰，我一直想先放心工作，不会有东西干。
3: 你如果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算违逆家族训条了？
4: 愿废墟上开出玫瑰几朵，
5: 他们
4: 天空翱翔，
5: 是小白的爱。

0: 直接粘锅了。你看现在这锅里头一点都不粘，因为这鸡它没有油啊，它不出油。
1: 它是怎么养出这种品质的鸡呢？除了品种的选择，它还有一招花式健身法。您看，这里有专门摆放的梯子，这是锻炼溜达鸡翅膀用的。为了吸引鸡能向上飞，它还有一个小诀窍，为了让饲料粘到树上，就加上足够的水，贪吃的鸡就会飞上去。
0: 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会给它一点米，开始我就给它一点米，就往上一撇，它你看它一个个它就会上去了，一蹬一蹬就往上走。
2: 那这现在还是在往上飞呢？
0: 对，这都已经它已经习惯了，习惯性。现在就我不给它食的时候，它每天也会这么飞。
1: 最增加活动量的还得是它每天两次遛鸡活动。现在溜达鸡已经养成习惯，听见拖拉机的声音，条件反射就会跟着跑。每天这么训练，这些鸡的运动量到底有多大呢？

0: 拿着玩，我你给我戴上，你测一下。
1: 行，挂上了。手环上是显示53。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我想听歌，
1: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2: 有相声小品吗？
3: 拐了拐了拐了，
0: 我要看西游记。
4: 老孙吃你、
5: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6: 人生起起落落，好坏并存。当你在迷失方向的时候，多么希望远处能有一盏明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呢，我要做一回快乐的向导，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些经典的华语励志歌曲，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那份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舞着自己向梦想继续前行。好了，首先为您送

男儿当自强，来自林子祥的演唱。那说起香港的励志歌曲，歌手李克勤在1992年推出的那首《红日》，就将自己当时一度下滑的人气及时的挽救了回来。虽然这首歌曲最终没能夺得金曲奖项，但是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这些奖项。之后的李克勤依然是星途坎坷，经过1993年的首次演唱会的空前成功，蛮有信心的李克勤再次在1995年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行了第二次个人演唱会，但是可惜这次票房欠佳，最差的一场甚至只有一半的上座率，导致声势持续下滑，加上与唱片公司的合约纠纷，他的歌唱事业开始陷入到了低潮。但是李克勤面对这些挫折依然没有后退，而是选择积极的去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就像歌中唱到的，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

0: 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听点有用的吗？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

和外祖母结婚开始讲起，那这一集说得完吗？这李京训得什么时候登场呢？您放心，快得很。咱们说回那场婚礼，杨丽华当时只有13岁，可想而知，这是一场政治联姻。既然是政治联姻，结婚双方通常都没什么感情。放到宇文赟跟杨丽华身上，那何止是没感情啊，关系简直可以用恶劣两个字来形容。为什么呢？说到底，根儿还是出在杨丽华的老爹杨坚身上。北周时期有个特殊的政治集团叫关陇贵族，其中最大的是八家大贵族，因为他们都有上柱国的荣誉头衔。

后来他外孙女身上。女儿总会长大成人，终于宇文娥英也到了婚嫁的年纪。作为隋朝公主的杨丽华又会为这个唯一的女儿挑选一位怎样的夫婿呢？对隋文帝杨坚来说，心里对女儿杨丽华多少有点亏欠，所以他发下旨意，要求朝廷上下所有适龄的贵族男性齐聚宫廷，让女

0: 那朕封你个仪同三司吧。嗯，为何不谢恩呢？莫非你不满意？那再加个开府的实职，许你有自己的僚属如何？还不满意？公主于朕有大功，如今对她的女婿，朕又怎么能舍不得官爵呢？这样吧，朕封你为上柱国，和你的祖父一样，这下总该满意了吧？
1: 满意了，满意了。女儿戴李敏谢过父皇。
2: 杨丽华为女儿挑选了满意的夫婿，又为女婿要来了高官厚禄。接下来，他又把自己全部的爱意倾注到了外孙女身上。那么，这个被唤作小孩的李敬训，又会从家人

了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其中有两枚有着严重的磨损痕迹，可见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这也变相证明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即便如李敬训这样深受家里宠爱的小孩，一样得学音乐练乐器，各种兴趣班估计也少不了，跟现在的孩子一样卷。可即便是再受宠的孩子，也依然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种种这些，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测了。在李京勋去世一年以后，杨丽华也因病离世。从某种角度看，这对祖孙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避免目睹了之后的家族悲剧。发生了什么呢？公元609年，杨丽华在陪同隋炀帝杨广巡行张掖时突发疾病去世，终年49岁。在临终前，他拉着自己弟弟的手，告诉杨广说，自己平生只有宇文娥英一个女儿，自己本不怕死，只是怜爱女儿女婿，所以在自己死后，希望杨广能将自己现有的封地转赐给女婿李敏。对于大姐最后的要求，杨广自然不会拒绝，不仅如约把封地赏赐了李敏，还给姐姐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在此之后，他也确实如姐姐所说，对外

0: 九族。
1: 说是这么说，可是考虑到李敏毕竟是自己的亲外甥女婿啊，真要对他下手，杨广还是有点忌惮。在这个时候，宇文述又给他出了一主意，说您把李敏请来，就说有预言应在他身上了，请他自杀。他要是真愿意去死呢，就说明他是大隋的忠臣，那您就给他留一命。可是您想想，这事儿换谁身上能那么痛快的让你自杀就自杀呀？李敏听到杨广的命令，吓得魂儿都没了，只能一再请求，求皇帝宽限几天，自己回家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可是这么一来，又让宇文述抓住了把柄，他直接跟杨广说，李敏他不肯自杀，想必是回家找他叔叔李浑一起商量着准备造反呢。听了这话，杨广自然也不会心慈手软了，他一指令下，将李敏、李浑全家30多口人逮捕，全部开刀问斩。至于杨广的外甥女儿宇文娥英，在大牢里被关了几个月，最后还是被赐了一杯毒酒，结束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盘点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一下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一下他在1994年的这一首作品《商品社会》。年纪轻轻就爱穿物质社会的本质，歌词犀利又现实，如今再听依旧一针战血。感慨浮躁的世界能守住纯粹的本心有多珍贵。

0: 哎，我这挺有意思，
1: 哎，有意思。
2: 猜着了，
0: 什么？拿钱吧你。嗯，
2: 什么？我就拿钱呢？
0: 那两毛，哎，快快，别闹别闹啊！人
2: 谁跟你闹？
0: 你这你别闹啊！两毛钱你干嘛呀？对不对？你这你讲的规矩吗？猜着就给钱吗？
2: 不是，什么？就两毛。
0: 两毛我猜着了。
2: 什么？你就猜着了？
0: 刚。这谜语谁说的呀？
2: 我说的呀。
0: 你说的谜底你知道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我要猜着，我知道不知道啊？
2: 你也知道啊？
0: 还是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就完了吧？
2: 啊？不像话
0: 啊！
2: 在心里边分呐
0: 啊，
2: 咱们得

0: 扇，
1: 嗯，
0: 近看像电扇。
1: 哦，
0: 电扇不转。
1: 嗯，猜着猜不着，算了，我输两毛，我输两毛啊，
0: 输两毛。
1: 但是你得告诉我这谜底是什么。
2: 那当然了。
1: 好，你告诉我。
2: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是什么呢？
2: 没电。
1: 没。
2: 两毛。两毛。
1: 这一没电就输两毛啊。拿两毛吧，
0: 好好好。
2: 还能猜吗？
1: 你还敢说吗？
2: 哎，当然敢说了。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1: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2: 那你听这个
1: 啊，你再说吧。
2: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1: 我猜着了。
2: 什么？
1: 没电。
2: 不对。
1: 什么？
2: 没安插销。
1: 没电差多少
2: 啊？
1: 要两毛啊？
2: 要两毛，
1: 你
2: 四毛了啊？
1: 你还敢说吗？
2: 敢说。听这个
1: 啊，
2: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1: 你先等会儿吧。
2: 嗯，
1: 没电，没插插销，没有印儿，里边撕折了，坏电扇，破电扇，反正不转的一电扇。

0: 电影。
1: 看看我，
2: 那
1: 我记得我带着，
0: 请我看电影吧。
1: 记得带着钱。
0: 对，哎，到我兜里找钱呢。
1: 我，
2: 哎，这样好不好？
0: 嗯，
2: 我说一个，
0: 嗯，
2: 你猜。
0: 好，
2: 如果说你要猜着了，
0: 嗯，
2: 我请你看四场电影。
0: 四场电影，
2: 你要是猜不着，
0: 嗯，
2: 咱们俩就算抵消了。
0: 可以可以，
2: 这好不好？
0: 可以，两不着，
2: 那就这样啊。
0: 行行，
2: 注意听啊，
0: 您说吧。
2: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啊。
0: 哎，
2: 这个特别深奥，
0: 您说说。
2: 远看像草帽，
0: 嗯，
2: 近看，
0: 嗯，
2: 像手套。又像草帽，
0: 嗯，
2: 又像手套，这是什么？
1: 这还真不知道。
2: 好好想想，
1: 不知道。
2: 这太高级了，这个
1: 这是不知道
2: 啊。认输不认输？
0: 认输了，
2: 认输了。
0: 哎，
2: 咱们那电影两不找了啊，
0: 谁也不请谁了，
2: 谁也不该谁了。
0: 好好好，
2: 我告诉你这个啊，
0: 您说说。
2: 远看像草帽，
0: 是；
2: 近看像手套，
0: 嗯；
2: 又像草帽，又像手套，
0: 这是什么？
2: 一顶草帽，一只手套。
0: 嗨，你呀，活动活动吧，就为两毛。

0: 那倒是。
1: 不对。
0: 不对吗？
1: 你猜的不对。
0: 那我认输了。哎，您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说你来了，
0: 嗯，
1: 我也来了
0: 啊。
1: 你不来，我也不来。
0: 它是什么呢？
1: 这是冬季大家一个习惯的动作，揣手。
0: 哎，不不，大家先别乐，我得问问他
1: 啊，这怎么叫你来了我也来了呢？是啊，你看，
0: 啊、
1: 这不是你来了
0: 啊，
1: 我也来了。
0: 哦，
1: 你不来，
0: 嗯，
2: 我也就不来了。
1: 没听说一个要来一个不来，这个
0: 揣不到一块儿去。哎，这还不错，
1: 哎，有意思吧？
0: 那我说一个，你猜猜，
1: 您说吧。
0: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知道了，
1: 这是什么呀？
0: 鼻子。
1: 怎么是鼻子呢？
0: 你看
1: 啊，
0: 是不是你
1: 啊
0: 摸得着我？
1: 对，
0: 我也摸得着你，
1: 自己摸不着自己。
0: 就是
1: 这摸着了
0: 啊！你说的不对，
1: 不对，
0: 不对。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吐瞎了。
1: 不是我，我就
0: 你叫什么名字吧？
1: 我叫眼睛，
0: 眼睛。
1: 哎，对对对，
0: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1: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0: 别忙，
1: 不是我就问问，
0: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1: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0: 我这是眼睛，
1: 我就是您的眼睛，
0: 您就是我的眼睛。
1: 对对对，
0: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1: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1: 我来看看您来。
0: 哎呦，谢谢您，您、啊、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1: 啊，坐下
0: 啊，坐下看。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2: 您在这儿呢。
0: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
0: 您
2: 好，您还认识我吗？
0: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2: 啊，
0: 不敢认了。
2: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0: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鼻
0: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2: 啊，
0: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有。
0: 哪句啊？
2: 赵钱孙鼻。
0: 这没听说过。
2: 啊、
0: 赵钱孙衍、
2: 哎，
0: 孙衍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呀、
0: 啊，
2: 叫鼻子。
0: 鼻子
2: 啊，我就是您。

0: 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1: 我呢所以
0: 啊，
1: 我呢，
2: 我呢，
1: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1: 啊！
0: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1: 忘恩负义，
2: 过河拆桥，
3: 念完经打和尚，
4: 吃饱了就骂厨子，
0: 哪那么多废话啊！
1: 我可告。

0: 了？
1: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1: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1: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是马季聪明，
1: 哎，
0: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1: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0: 是，
1: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0: 什么毛病你？啊？
1: 就这样
0: 啊，
1: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0: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啊，
1: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0: 啊，
1: 不是我眉来眼去，

0: 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
1: 我回来了，
0: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2: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马季、冯巩、赵岩的五官争功，咱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说说这出门照相的事儿。

量避免啊把它置于画面的中央。一般呢，照相的时候你把这物体搁在正中间啊，会给人比较矮板的感觉。所以呢，有的这个会摄像的朋友告诉我，你把人搁在这个黄金分割点上，1:0.618，那位说拍摄啊，回来之后不管是通过电脑看呢，还是洗印出照片来看呢，哎，慢慢的他也就掌握了。好了，那今儿的一笑堂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

0: 探索是最安全的地方，有无线电，有吃的，这里有一些人还需要包扎一下。嗯，
1: 是啊，你了解我的路桥，不见棺材不落泪。我要去检查一下那些梯子。
2: 马里奥带着另外两名矿工寻找逃生出口，但却发现逃生的梯子只修了一半，于是他们只好返回避难所，老老实实等待营救。矿洞坍塌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负责人本想封锁这里，但矿工的家属们闻讯纷纷赶来，看到矿场方面对于矿难没有展开营救行动。

0: 他们得花100年才能钻这么深。你想想要找我们得多久？你以为矿主愿意花这么多钱吗？
1: 他们连梯子都没有修完，他们会再等3天，然后关掉金矿和礼上墓碑。
2: 不，不，不，不，我不信，他们会把我们挖出去的。就算他们不会，我们的家人也会这么做的。他们用手刨也要把我们刨出去。

0: 而矿洞下的人也越来越难熬，只能互相鼓励着咬牙坚持。到了第12天，地面上的救援人员开始倒数剩下的距离，矿洞中的人们听到越来越近的钻声，开始欢呼。满心以为自己快要得救的他们，却发现钻井的路径有偏差，竟然绕过他们，钻到了他们的正下方。矿工亚历克斯已经受不了打击，在他准备寻死的时候，马里奥来到他的身边。
1: 下面可是刀山火海呀，亚历克斯，如果你真想死的话，
2: 你疯

0: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吃的馅儿饼。我是出于好心，真的，我是直肠子，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别人开心，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好心办坏事，也不会差特别多，好像我总是不吸取教训。你必须睡觉了。
1: 劳伦斯从对话中得到启发，决定重启钻机，再度实行。

着下面的领导人指手画脚，认为我一切功劳都是我的。不，我不这么想，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上面什么情况，跟个马戏团似的。不，我们先不要想得太远了。不，我们不能那样，因为我们从这件事中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进来的时候是矿工，我们出去之后也是矿工。我没有签下书约。我要签吗？是的。我想不想给家人多挣点钱，给孩子多挣点钱？是的。但我没有钱，我没钱。为什么？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是我兄弟。还有，如果

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今天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去探个险、旅个行，目的地是哪儿呢？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跟我踏上一艘江南小镇的乌篷船。乘着船在小桥流水人家之中穿行，听歌泛舟，跟清风明月作伴。还没登船呢，远处的戏台就已经热闹起来了，隐隐约约听到了这样的歌声，清清淡淡，却映出十里桃花别样的红。来听好妹妹乐队带来的《相思赋予谁》。

还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赶上了格外好的天气。蓝天白云映在悠悠荡荡的水面上，给我们这些船上的人一种错觉，好像是泛舟在蔚蓝的天空上，白云就在自己伸手可及的地方，而自己整个人也充分沉浸在这种如梦似幻的场景里了。身旁同行的歌手也抱着吉他唱起这首应景的歌谣。唱歌的人叫戴荃，他说这首歌的名字是《青山白云》。

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们问他是本地人吗？他却说自己是来自祖国的最北边。他的妻子是典型的水乡姑娘，在一次偶遇之后，他爱上了她，也为了这个姑娘，他留在了这儿，从此再没踏上回乡的路。于是我们起哄，让他也尝一尝北国的风物。他好像在自己的记忆里搜寻了很久，最后轻轻说出北国夜无雪这几个字。紧接着我们听到了这首歌《雁池北国》。

昨天赏月归来，大家都各自回房间睡去。今天一早，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丝落在院子里的芭蕉树叶上，那串柔和的声音成了回笼觉最好的助眠音乐。我尤其喜欢这一路上听的国风民谣，它不是那么夸张，也没有浮于表面，而是去探寻我们中国古典的意境美，去表达我们从古至今的那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一起来听程璧的《晴日共剪窗》。这首歌是唱给一个好天气，

他说这是上次在草原玩的时候他随手捡起来的一朵，回来专门请善于手工的朋友帮忙处理成干燥花的。当地的牧民叫它萨日朗，其实就是红艳艳的山丹花，这是在草原上的另一个名字。 3, 2,

在听这首《水流众生》的时候，朋友跟我分享他当时去旅行的心情。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冰凉清澈的冰川水从地下涌出来。在这蜿蜒的水流经过的地方，都是绿草如茵，牛羊壮美。那一次旅行，他还是有一些高原反应的。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今天我们节目对话的这位嘉宾，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长期扎根田间地头、守护万亩良田的中农绿康技术总监、正高级工程师张丽霞博士。她呢是一位曾经看见毛毛虫都会惊声尖叫的城里姑娘，如今呢却天天的蹲在田里头捧着泥土看得入迷。20年前，她阴错阳差的被调剂到了植物病理学专业，当时呢老师递给她一本厚厚的书，在她看来这就像一本天书，连翻都翻不懂，其实就是一本关于微生物发酵的这么一个专业书籍。那她从那个时候开始洗试管、配培养基，从这些最不起眼的活干起，如今他已经带领团队海选出了一株株能够守护土地、能够让植物更好生长的一些微生物菌种。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对话张丽霞，来听听这位绿色农业践行

0: 长里短的聊一聊，然后再跟你聊到农业上来，然后再聊到你的地里边去，哎，聊聊聊，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完成，你的该实验的工作能实验下去。我觉得女科技工作的在农业领域里边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弱者和弱势的，也有可能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吧。
1: 温柔而坚定，不管是跟农户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发现一些细节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发挥女性的那种优势。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还有前端的很多的一些细节问题要考量，这其实也要考验一个团队带头者，一位科技工作者，他更多的综合能力。比如说张丽霞老师，您是团队的技术总监，那其实这个总监这样一个 title 哈，一扛在身上就听着担子很重。他既然是搞研发，那既然要推广应用，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经济价值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很多农户最先考量的，就是我希望用很小的经济投入能够产生很大的效益，这是大家都希望去追求所谓性价比的东西。既要应对极具挑战性的解决这个农业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呢

原则。第二个呢，你看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水电人工就是燃料动力这一块的一些费用，这个也是我们要去一个个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我们需要我的水表，我想知道我这一吨的里边每一生产一罐里边的用的水有多少，我们才发现本身的用水量也要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大的很多。为什么呢？升温的过程中需要去做。

0: 喷的氯抗微，我从叶面要给它进行一个微生物一个定植一个加持，所以从土壤到它种植到它的这个苗子就是三，就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给它都同时做下去之后，您知道那次的他们农户做完之后这个效果，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盆，是那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盆肯定就没用了，
1: 无药可
0: 救
1: 了，
0: 就对，无药可救了，他就觉得要放弃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农户也是为了考验你们，就是反正这个东西无药可救，你要想做你们就做呗。
1: 嗯。

0: 很多的这种力量，不然不可能激励您一下走了20多年。所以我也想再对想再问一问哈，就是从您最初啊踏入到农学这个门，到后来啊咱们在这个企业当中
1: 用了那么长的周期筛出来的菌，也许是你可能需要一个整个一个博士生涯你都耗到那边去了。对，但是呢当你能看到自己研发这个菌剂在你的这个

0: 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眼前的这些事儿。所以这可能就是张老师这么多年的通过个人的这个亲身实践获得的宝贵经验，也借着我们这个平台跟更多的后辈去分享。是不是您的团队也挺需要一些有
1: 无人之士加入我们这个长跑的赛道
0: 长跑的赛道，它没有一个终点，它还是要一直跑下去的。所以今年已经过半了哈，这个新的一个月开始了。那目前张老师您和您的团队还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科研项目或者是这个计划啊，一直在路上，还在这个搞研发吗？
1: 一直在做，我们包括你看我们三个大的方向始终不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连坐障碍的一个解决连坐障碍的问题，就是用绿色的方法来去对作物的这个病害进行一个防控、增产和防控，这是我们解决连坐障碍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想就是把我们的农林废弃物进行一个资源化利用，也就是用微生物的方法来把这些农林废弃物，包括我们的秸秆呀、那个花梗啊、剪枝的叶子呀、落叶呀、

0: 将个人才能奉献给社会，实现生命的价值。老燕子的故事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只要内心不设限，人生便能成为一片无垠的旷野。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聊聊这本书《人生不设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再和本书的责任这个营销编辑张晴哈、继续来分享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当中啊，刚才呢是请到这个张晴跟大家讲了这个老燕子在书中所提到的一句话哈、就是体育精神鼓舞我向前冲。那么在这种新媒体的这个时代哈、这个刚才张晴也讲到，就是最开始做新媒体的时候没有什么粉丝啊，没有什么经验。导致了这个三个月以后呢，之前啊一直是粉丝量比较少的状态。那通过张晴您的了解哈，老燕子是如何慢慢的一直积累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60万的粉丝了啊？这个过程又经历了多久？这个粉丝量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他做了一些什么？
1: 这个过程说实话就是有些非常的艰难，但是要非常的坚持。因为老师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属于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也并不知道该如何去互动，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平台呢也并没有给什么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也精彩。
1: 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

0: 躺聊聊天，这种体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没有。
1: 这个秘境不只是好看，营地负责人吴家栋告诉记者，他们通过露营加亲子加研学加古风剧本游的跨界组合，推出一票通一站式服务，将成年人的休闲解压、孩子的亲近自然、年轻人的沉浸式探秘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的全天候体验闭环。周末预订率长期保持在 85% 以上，单日最高营收超万元。
2: 加上我们的夜游啊、夜经济啊、夜校啊，包括集市，还有我们的研学内容，将我们整个的村庄在地文化深入的融入进来，打造一个在长三角中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吧。
1: 好风景不只有山水，还有文化和味道。伴随着余华文学热，嘉兴海盐推出融合文学情感的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许三观卖血记中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描写，沈荡老街上的胜利饭店推出了特色菜品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排队打卡。近一年来，光是炒猪肝就卖出了13万份。如今胜利系已经从一家饭店发展到了面馆、包子铺，全年接待顾客67万人次。胜利系列品牌经理夏如冰说，
3: 就是目前整个一个胜利系的品牌是从正餐、简餐到我们现在一个特色早点，依然

0: 来住一天的就住两三天，还给我们要联系方式微信，他说我还要来。
1: 为促进下沉市场消费体振，诸多平台也主动助力，如美团联合地方政府于近日发起烟火之城服务消费促进行动，将覆盖超过400个城市，全国先于首站落户湖州安吉，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特色服务榜单的集中展示，直接推动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安吉小伙子干雕面创始人汪斌说，
2: 入驻了烟火榜，把我们这个本地的商家、本地的特色的小吃推向于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当好风景真正嫁接上高品质、差异化的新服务，小县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3: 本月枝江机器人产业服务母岗一站式服务平台投入使用，打通了企业从登记注册到专利布局的全链条，把企业找服务升级为服务精准匹配企业。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0: 后雷阵雨模式。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到35到38度，局部甚至冲破38度。台风也有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在距离关岛塞班东南方向约335公里的洋面上，预计7月10号前后到达台湾、福建、浙江沿海。10号到12号受台风影响，浙江有明显降雨大风过程。巴威短时间内升级为超强台风，意味着靠近我国沿海时威力会远超平常台风。从移动路径来看，属于影响浙江最大的台风类型之一，先靠近台湾附近，再登陆浙闽沿海，之后北上深入内陆。
1: 杭州西湖水域管理处今天发布，为了做好梅汛期的防御工作，西湖盛塘闸口提前排水，目前西湖水位控制在黄海标高 7.18 米，已恢复至正常水位，回归旅游功能。不少市民游客关心连日的降雨是否会影响西湖荷花生长，对此西湖水域管理处表示，风雨只会打落一些花。

0: 产品都大同小异，价格竞争啊都比较激烈啊，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跟市场上有一种创新，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应该有50几项了，我们海外也有近40项，而且我们还会在陆续的申请当中。
1: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

0: 社交媒体上看过一些介绍，但是来到这还是被震撼了，看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有小朋友戴着 VR 眼镜，也是传播博物馆知识的一个好的方式。
1: 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拥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地处亚欧十字路口，自古便是丝绸之路核心枢纽，于2024年和杭州市缔结国际友好交流关系城市，在良渚博物。

0: 症，体重在83公斤左右，一直饱受困扰。这次终于下定决心来改变自己。
1: 好像是要打呼吧，打呼的比较厉害，然后的话膝盖和脚踝关节的话有的时候会比较疼，可能是身体体重比较大吧。预计的话想减个20斤左右，2个月。
0: 杭州市西溪医院作为全国脂肪肝规范化诊疗中心，浙江省首家数字化糖尿病肝脏病共管中心，在2019年推出减脂营活动。医院院长黄劲松说，减脂营整合了内分泌、肝病、营养、妇产科等10多种学科优势资源，坚持不吃药、不打针、不挨饿、不极端运动的科学理念，以营养、运动、睡眠、心理、行为5大生活方式干预为核心，全程动态监测体重、血糖、脂肪肝等核心健康指标，让减重更科学、更安全、更长效。
2: 不节食实际上是能量的概念，正常的吃，但是在吃上面怎么去选择能量低的，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纤维素、低脂、低糖、低盐，你能不能坚持？

0: 机也可以联名嘛，现在这种周边大家需求也下降了。
1: 资深投资顾问唐小强认为，褪去溢价的外衣，潮玩市场正逐渐回归理性。
2: 供给端现在打破了稀缺性，当你市场的这个量能供应上，它没有这个饥饿营销这一块的稀缺性的话，那你后期的价格它是很容易回归的。你的价格相对稳定，然后爱好者他能够在合适的价格买到他心仪的这个东西，反而能够助推他的这个品牌效应。暴涨暴跌的，那对于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些人，反而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世界杯。

0: 或20亿元。
1: 当地时间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进入第二天，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其遇害的4名亲属举行葬礼礼拜。伊朗政府、军方官员以及部分外国代表团出席该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礼拜现场。
0: 傍晚的18点29分，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卓敏，监制夏兰，感谢各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

0: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明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 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心。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

0: 活动策划人王鹏。
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御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
1: 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

0: 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

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

0: 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结果。
3: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8点至后天8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点50分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胡塞武装4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

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

0: 七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八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1: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0: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1: 那些人呢，都是

0: 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1: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要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0: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

0: 我说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五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

0: 产品已经下架。
1: 到底来检查，这他这都已经啥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2: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
1: 啊。我知道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这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0: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1: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3: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的？
1: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0: 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验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2: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蚝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2: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

0: 我们建个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您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1: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检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纸十多年的健字号却在协会手里

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饮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清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缙云白云山武术学校2026年暑假班招生现已开始报名。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暑假班开设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以及中考体育项目等培训。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六岁以上青少年儿童均可入校习文练武。联系电话：13867046848。

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不断增强时时处处对标看齐、紧跟追随的高度自觉。王正飞强调，要坚持正确政绩观导向，加压奋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要持续巩固良好态势，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方向，坚持用行动说话、结果说话，致力跨越赶超，全力壮大现代化生态经济。要狠抓项目投资，全面激活发展强劲动能，聚焦富民导向，一体推进强城兴村融合，坚持民生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提升治理能力，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王正飞要求要全面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一流的作风诠释正确政绩观，要以此次学习教育为契机，以身作则。

0: 方便好多了。他像平常嘛，有两三百，礼拜六放假的话嘛，五六百、六七百都有。
1: 近年来，小仙都村以一池荷花为媒介，不断完善文旅产业链条，实现了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爱你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
2: 挡在不少养殖户面前，可有人专挑难弄的品种下手，养别人不敢碰的好斗鸡，或者养没人看好的犟驴，

0: 看这个皮跟肉是完全
1: 分离的，你等咱们，你看它是粘在一起的。
0: 嗯，
1: 骨头也硬，就是咱的骨头，你看你这样的是整不动的。
0: 嗯，
1: 你等这个骨头一撅就折了，你看。
0: 哦，这么容易就折了？
1: 对呀、啊，
0: 可轻松就
1: 对，轻松就折了。咱们你撅撅，你看看，你看，你可以试试。
0: 真是掰不动。
1: 对呀、啊，你掰不动，这是区别，这很多很多。
2: 这种鸡瘦肉多，肥肉和脂肪少，口感很不同。
1: 需要啥呢？你要多放油，

中午最晒的时候，鸡会躲在树林里和玉米地里。下午4点，他再带着鸡溜达几圈，

那换个品种还能不能一样灵呢？再偏偏挑了个最难养的驴，繁育慢，爱生病，利润薄，几乎没人看好。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叫做《寸印繁星：中共早期出版业纪实》。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入门老师《共产党宣言》。

人翻译《共产党宣言》，以便在《星期评论》上刊载。《共产党宣言》最早于1848年2月以德文发表，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有着宣言式的气势，果然这篇宣言很快就风靡了整个欧洲。1850年出版了英译本，1860年出版了俄文版，此后30年里，丹麦文、法文、西班牙文、波兰文、意大利文，各个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席卷了

0: 和恩格斯，也就是昂格斯啊，这是另外一个艺名，
1: 嗯，
0: 的名字首次在我国出现。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社会演化》前三章，其中谈到马克思之言曰：“究古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莫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是在我国对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五四运动前后啊，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界一举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程舍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朱之信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相关的章节。1919年5月，新青

由罗章龙和邓中夏负责编辑工作。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决案明确指出中国工人的读者定位和基本职能，即应成为党在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的了解理论策略、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并需兼顾各地方的普遍要求。中国工人创刊号上发表了彭树之两篇文章，我们从直派与反直派斗争中所得的教训，中国工人的责任，邓中夏三篇文章，赵恒惕崔

悲惨工人之又一方式，资本家的慈善事业，国民革命与劳资妥协。饰演两篇文章，工人与党，帝国主义之进攻与中国劳动运动，以及一些劳工信息的报道。就这些文章啊，一方面以向广大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工人内部团结，推动工人运动深入发展为己任。比如说彭树之在《中国工人的责任》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在消灭资本主义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国民革命运动

都是你已读不回，这问题让问题升级，经纪人憔悴难过了而肥，所有的同行直播整活，但你说沙发好 comfortable， 粉丝要多没播了而糊，所以就活该为人欠挫。 Yes I'm sorry bro， 屏幕的辐射会让我无力，我只是受够了吃瓜的无意义，如果人把无脑变作武器，如果我看上去半天不焦虑，一定是忘记了网络交费，如果你突然就打了个喷嚏，一定是刷视频刷的太

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私语时。是否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一种评价，说哎，这个人他缺爱？也许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会让听者有心。什么叫我缺爱？缺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界定、生活评价呢？那其实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深刻的反省一下你对于缺爱的理解。

就好好的想一想，对的我们坚持，不完整的，不好的我们改制。这首歌送给大家。

你第一反应就是，要不先去买点吃的吧。那跟亲近的人，比如说父母啊，伴侣吵架，心情不好，立即买一堆吃的，最好自己一个人拼命吃，然后看着自己胀着鼓鼓的肚子，又在暗自生气，埋怨自己，哎，这个没有自控力的人，因为家人没有给予。

说到缺爱的人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叫做波一儿。他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一直让我感觉他很缺爱。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说起他，有时候在他安静的时候看着他呀，感觉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小猫，自己待在那儿，伤口也藏得好好的。他们不像是拥有满满的爱的人那样可以恰如其分的去爱这个世界。如果拥有满满的爱，就像核电站，可以给整个城市输送日常用电。缺爱的人呢，就像电池，充电电池就必须爱一会儿，再自己躲起来充一会儿电，干电池就爱到耗干再换下一块。他们的爱就好像有点难以细水长。

都被自己表面的冷漠给终结了，而能够锲而不舍追求到自己的，普遍都是一些把爱情当游戏的人。因为只有这类人才能够不把缺爱者的拒绝行为和冷漠放在心上，这是第一点，缺爱的表现啊，不敢爱。第二点，不敢吵，在恋爱当中吵吵闹闹呢是很正常的，但是缺爱者会把自己的缺爱状态投射到对方身上，认为对方也是跟自己一样处于缺爱的状态当中，担心吵架会破坏这段脆弱的关系，于是在有矛盾的时候，缺爱者会倾向于回避矛盾，讨好迁就对方。那结果就是什么呀？伴侣会由于缺爱者的过度迁就而感到内疚和愤怒，导致对方想逃离这段关系。

0: 生产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吾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

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拳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0: 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1: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0: 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

0: 处置工作，下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2: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3: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

0: 炫子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

0: 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1: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 国际方面。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小县城通过孵化小而美、精而特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成为服务消费最具潜力的增量市场。
1: 企业找服务升级为服务精准匹配企业，智江机器人产业服务母岗一站式服务平台在杭州投用。
0: 受强降雨影响，杭州建德、淳安部分乡镇突发汛情，紧急转移群众266人。
1: 从拼价格到拼专利，义乌商家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
0: 国内外新闻，
1: 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0: 哈兰德梅开2度，挪威2-1投。

0: 山村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通过一座千年古桥与外界相连。这是一个依托范蠡和西施隐居文化打造的露营地，游客何敏也是第二次到访。
1: 小孩子特别喜欢这里，帐篷喝茶，然后看看这边的荷塘，聊聊天，这种体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没有。
0: 这个秘境不只是好看，营地负责人吴家栋告诉记者，他们通过露营加亲子加研学加古风剧本游的跨界组合，

0: 平时也会过来逛一逛，这边感觉吃美食啊、农产品啊，然后手工制品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会去买一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嘉兴平湖徐家寨村则用一片废弃的养猪场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把国际化业态搬进乡村，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近日，2026年波尼小马世界少棒垒联盟亚太区锦标赛在这里开幕，亚太地区12支队伍近200名队员参赛，印尼球员奎因第一次在中国的乡村参赛。
2: 这里的球场真的好大，在我们本地没有这么国际化的球场，我很期待在这里能取得好成绩，这里的美食也很好吃，很想吃。
1: 完备的专业场地，成熟的配套条件，让徐家寨村承办了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打造出城市没有的乡村体育服务新场景。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96万人次，整体营收超过1550万元。村民王林珍说，
3: 比赛越多嘛，我这里水果卖的也多啊，

0: 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福赛道的商家正走出一条专利加品牌的新路子。来听报道。
1: 像西班牙、德国、巴西都卖得好的。
2: 温从卷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三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1: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2: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卷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1: 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百分百，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

0: 标市场。
1: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0: 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才刚刚开始。
2: -20度的严寒，没有管网的山谷，不能被污染的饮用水源，在青海省的三江源头扎根高原20年的浙江电力人，为高寒缺水地区建立起了生态厕所，破解当地居民如厕难与水源保护难的双重困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从青海发回的报道。
3: 在青海省海东市杨家山村村尾旁，有一座白墙灰顶的生态厕所，75平方米，整洁敞亮，没有抽水设施。厕所不用水冲，用光伏板发电，石墨烯加热，便器是自封堵结构，异味透不出来，蚊蝇也钻不进去。村民说：“
4: 更好，干净的很呗，它冬天也不冻呗，下面。”

0: 沟壑渗入水系，一点点牵扯着三江源的生态神经。就在今年的6月30号，全国首座高原光伏型微水冲资源化生态厕所在马拉邑村正式投用。一台智能微水充电器每人次平均耗水只有 0.7 升，比普通水冲厕所节水 87%。 文化和旅游部旅游厕所国标修编组专家组组长侯亚军说，
1: 这个技术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因为三江源这个地方它解决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管网的问题，它通过这个模块化的这个处理啊，生物菌呢要快速的把这个就人体排泄的有机质要给它分解掉，把这个水处理的达到咱们国家规定的植被灌溉的标准。
0: 马拉邑村的恰什杰奶奶常年受风湿困扰，膝盖病变严重，蹲厕起身容易摔倒，生态厕所的家庭式厕间刚好解决了她的难题。奶奶用藏语连连称赞，
2: 我想去恰什它，是我爱惜这个厕所唯一的方式。
0: 厕所建起来了，后续谁来管怎么管同样重要。
3: 公厕这一块相对的工作量大一点，作为党员反馈自愿。
0: 一开始杨家山驻村第一书记张明才和村委值班打扫，但他清楚长久之计是让村民自主管理。浙江团队提了个思路，村里有电力爱心超市，可以把积分制打通。孟永平说，
3: 凭这个积分就可以打爱心超市。

0: 今天是杭州良渚日，作为良渚文化周的系列活动，文明双璧的古今共徽嘉宾采风考察、撒马尔罕、中亚之心的千年古城特展等活动昨天举行，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交流之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和余杭台的报道。
1: 夏日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绿意盎然，古韵悠长，中外嘉宾们一路探访南城墙遗址、大漠角山宫殿区、反山王陵等核心遗址点位，近距离感受文明的更续与共生。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副市长法尔霍德·尼沙诺夫说，
2: 我一定会推荐给所有人，一定要来良渚古城看一看，这里实在是太漂亮、太干净，非常生态化的一座古城。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句古话，谁能够尊重历史，谁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这样保存历史是非常好的，这是未来的遗产，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说，这是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学习的东西。
1: 随后采风团来到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和良渚博物院，近距离了解良渚遗址数字化、智能化的保护和管理模式，不同于

0: 梧州、舟山等九大赛区同步展开15场激烈角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 杭州赛区率先打响一场强强对话，上届赛区冠军阜阳队迎战临平队，这也是两队首次相遇。阜阳队凭借行云流水的传球配合和密不透风的防守体系，以82-56大胜临平队，豪取小组赛2连胜。赛后，本场 MVP 得主赵鹏飞现场分享了一个属于他的幸福时刻。
2: 这两天我的家人刚刚生小孩，也就生了一个儿子，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包容，是我的家人一直默默的支持，才让我可以全身心的在赛场上发挥。
1: 金华赛区的两场焦点战同样扣人心弦，永康队与义乌队双双以大比分击败各自对手，展现出强劲实力。在义乌对阵磐安的比赛中，中场休息时，来自56个民族的小朋友共同献唱的一首歌曲成为全场最温暖的瞬间。带队老师贾英说，
3: 我希望我们小朋友通过这首歌了解到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希望他们用他们的歌声展示义乌小朋友的风采，努力的把我们义乌的精神传递给我们身边的各个朋友。
1: 湖州赛区的较量同样火花四溅，长兴队坐镇主场迎战安吉队，双方鏖战4节。

气温36至3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健康科普微短剧《知音遇见你》同步举行开机揭幕，预计下半年将在线上线下多平台上映。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最近泡泡玛特旗下的 IP 拉布布推出了全新的复古理发店系列盲盒，和一年前的抢购风潮形成鲜明对比，新款盲盒却遭遇了破发的尴尬。

0: 设立了这面墙。
1: 因为我从前也得到过很多好心人的帮助，那么我也想在我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也能献出一点爱心，帮助有需要的人。
0: 无声的善意在小店内流转，爱心贴纸常常被撕下，次日又会被悄悄补满。不少顾客主动加入这场爱心接力。爱心顾客董菲菲说，
2: 刚好在这边吃午饭看到了管营业的爱心墙，其实挺感动的，对于献爱心人来说就十几块钱。

0: 江第一声。
1: 决定对 G545 棉茂公路全线实施临时性全域交通管制。
2: 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昨天发文表示，从北京时间4号早8点开始，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这是今年1月20号以来再一次出现较强的地磁活动。地磁暴是高速等离子体云到达地球空间后引发的全球空间环境扰动事件，它不仅会威胁到卫星的安全运行，也会对无线电通信导航等造成不同程度的干扰。
1: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前夕，全面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非虚构作品《黑河731新书》发布。